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

0: 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的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啊，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啊，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的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微微的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啊，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m and John Ford Coley 所合唱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自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的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那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是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个在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呢、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好，感谢你们。好，就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州的前线补给重镇克拉莫托斯克在今天遭到了俄罗斯袭击两辆载客的巴士。地方当局表示至少有30人死亡，18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克拉莫托斯克是顿内茨克州尚未被俄罗斯夺下的关键城市之一。在俄乌战争大部分期间，这里一直是乌克兰军队的后勤以及补给的枢纽，也是乌军力图坚守的要塞防线的一个部分。这场攻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顿内茨克州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0人，另有18人受伤。州长办公室公布相同的伤亡人数，并表示大众运输已经暂停。乌克兰国家警察指出，俄军使用滑翔弹攻击这些巴士。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州在昨天才遭到一枚俄罗斯飞弹击中一栋公寓大楼，已经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报道，美国政府以滥用工作签证与欺诈为由，暂停了微软等多家 IT 公司所参与的绿卡计划，并同步扩大调查哈佛等9所大学。美国政府官员在今天宣布将暂停微软和其他几家大型资讯科技公司所参与的一项允许外国技术人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计划，理由是这些企业涉嫌滥用工作签证制度，有欺诈行为。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副总统范斯说，我们要向微软传达的信息是，你们是一家很棒的美国企业，但你们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劳工。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也补充说，全球一些最大的 IT 企业也将暂停参与这一项计划，包括高知特、印福斯、塔塔以及威普洛、凯捷等。桑德林还说，他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些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也不会处理目前尚待审核的相关申请。根据永久劳工认证的程序，雇主必须向劳工部申请认证，证明特定职位没有符合资格愿意任职或可供雇用的美国劳工。这是美国大多数基于就业的绿卡申请前必须完成的步骤。范斯另外表示，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9所大学也将接受调查，原因是这些学校涉嫌引进国际学生，压低美国劳工薪资。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德斯波西托说，当即已经发出了传票。德西波西托说，他说我们将调查外国影响力、不当财务关系或是签证滥用行为，是否危害了政府资助的研究所。他还说，倘若一所美国大学为了省下区区一美元而违宪，同时将美国研究成果暴露于外国敌对势力风险之中，那绝非追求学术卓越，而是对制度的背叛。另据报道，麻州罗哈斯一家赴多美尼加旅游时所住的度假出租屋发生了火灾，造成了4人死亡。家属认为平台没有落实安全要求，已经对 Expedia 等提告求偿。理财网站 金钱智慧在今天报道，麻州的富人乔斯梅利罗哈斯和他的亲友团一行共12人到多美尼加去旅游，结果度假出租屋发生了火灾，他的5岁儿子、母亲、表亲和阿姨因此而丧命。家属已经对自由网和线上度假屋的租赁平台提告了，指控出租屋没有安装烟雾侦察器或警报器，不符合线上平台的安全要件规定。报道还指出，消费者不能预期在线上旅游平台订房将自动获得安全保障或是伤亡赔偿。人身伤害与车祸的诉讼法律事务所斯卡利特法律团体，他们指出这是一个危险的误解。而住在麻州劳伦斯的罗哈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家庭从此破碎，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了。亲友团在多美尼加旅游时，6月13号度假出租屋发生了火灾，造成了4人死亡，其他幸存者则是因为烧伤等伤势而接受住院治疗。另据报道，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再遭虚假威胁通报并疏散，警方确认不具可信性，而且 IP 地址疑似追至亚洲境外。事件已经连续第6次发生，严重的干扰社区使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在今天上午疑似可疑装置通报再次疏散，警方到场搜查以及排查后确认威胁不具可信性，图书馆随后恢复正常开启。而据社区的消息说，这已经是该馆近期第6次接获类似的通报，接连发生的事件持续的干扰服务以及民众使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需求。纽约市警方接受访问时表示，这一次事件又是虚假报案，相关的 IP 位置已经追踪至美国境外的亚洲某地，但是他们没有透露具体国家或是地区，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6.41%， 跌幅是 0.47%， 收盘在 7765.3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1.77%， 跌幅是涨幅是 0.10%，收盘在 51231.6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45.35， 跌幅是 1.25%， 收盘在 27193.3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55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55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19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 radio 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不知道您今天上午有没有来过法拉盛，有没有看到图书馆的周围全部设了警戒线？这是因为在今天10月8日的上午，法拉盛的图书馆疑似再遭虚假威胁通报，把所有的里面的人物都全部疏散了。警方确认这不具可信性，而且呢 IP 的地址疑似追到了亚洲境外。这一事件已经是连续第6次发生了，可以说这样的事件严重的干扰了社区。法拉盛图书馆是在今天上午再次遭到了可疑装置通报而疏散的。警方到场搜索和排查后，确认威胁不具有可信性，图书馆后来恢复了正常开放。而据社区的消息说，这已经是法拉盛图书馆第6次接获类似的通报。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持续地干扰了服务的民众，耽误了大家使用公共服务。纽约市警方受访时说，这一次的事件又是虚假报案，相关的 IP 位置已经追踪到了美国境外的亚洲某地，但是他们没有具体透露。此前呢，法拉盛图书馆是在9月19号、20号、21号、24号以及10月1号接连5次有炸弹威胁，经警方排查后都被判定缺乏可信性。尽管没有发现实际的危险，频频的发生这样的通报，仍然造成了疏散和服务中断，也引发了社区的安全忧虑。一名法拉盛的读者在受访的时候说，今天上午呢，他正在图书馆内被要求疏散，他平时经常到图书馆等待，这里已经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去处，但近期接连发生的威胁事件让他感到人心惶惶，就算是都是假的，但是也不怎么敢出来，真的假的，假的真的，到时候啊是说不清的。皇后区的公共图书馆发言人此前也表示，馆方接获了威胁后立刻通知了警方，并且疏散了民众，待警方完全检查确认建筑安全后再一次的开放的。市警呢则在这里表示，会严肃的处理每一宗的威胁，虽然说是可能是假的，疑似是假的，但是既然有了这样的通报，还是要重视起来，而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评估，去调查，调派所有的资源，保障公共的安全。在这里呢，市议员黄敏仪此前他曾经指出，接连发生的炸弹威胁为社区带来了不必要的恐惧和焦虑，不仅中断了重要的服务，也令图书馆职员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他强调说，图书馆是学生课后学习、长者参加活动以及新移民取得资讯的重要场所，每一次被迫关闭都会影响依赖馆内服务的居民，应该保障读者以及职员的安全，并追究涉案者的责任。只是目前呢，线索还是十分有限的，不过警方已经说他们还在调查当中。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局将会在10月11号在天广商场举办招募活动，介绍警局内多种制服以及文职工作的机会，共有意投入警务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民众去了解。而根据活动海报说，在当天介绍的项目包括警校学员计划、交通执法人员、青少年执法探索计划以及特殊单位等等，内容涵盖不同职涯和警务体验的途径，民众可以借此了解各个项目的性质和参与的方式。海报列有纽约市警亚裔玉石协会、亚裔高级警官协会以及法拉盛的华商会等标志，各个职位和计划的申请资格、招考程序以及相关的要求，仍然以市警公布的资讯为准。活动的时间是在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地点呢就在法拉盛39大道133-33号，这里呢是法拉盛天广商场一楼中庭。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请您记好一个电话号码 917-912-4994 917-912-4994，另外一个电话是347-625-7778 347-625-7778。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的陶艺家李玉珠把地铁受损的瓷砖变成了公共艺术，他创立了一个通报平台，盼着让维修和创作并行，为城市空间注入新的生机。对于纽约客来说， MTA 不仅是一个大众运输系统，更是维系着这座城市运转的生命线。但是面对一个有超过800万人的城市，这个系统难免有损坏需要维修的地方。纽约邮报说，布鲁克林的一位艺术家正是以一次修复一块缺损瓷砖的方式，将该系统的缺陷转化为了艺术。这是韩裔美籍陶艺家李玉珠，最近呢，他在社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他的一则贴文获得了超过100万次的浏览，内容展示了他在曼哈顿下东区德兰西街埃塞克斯街的地铁站更换了一块破损的一字瓷砖。那这一块瓷砖呢，并没有修复成原来的单调的黑色文字，相反李玉珠将它换上了他的创作，一块陶瓷方砖，其中一字呢是由活的叫奇亚子苗所组成的。李玉珠说，他的灵感呢是来自大学时读过的一首布劳提根的诗，这首诗呢是说，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热爱大自然的他说，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植物动物与科技和谐共存的未来，这促使他想要打造可能存在于末日后的物件，一个植物重新夺回了曾经属于他们空间的世界。李玉珠不希望缺损的瓷砖再被视为维护问题，他鼓励艺术家从当下吸取灵感，以重塑周遭的城市。他说呢，纽约市一向是艺术家塑造城市文化的一个场所，他希望公共空间能反映这一点，让日常往来的地方更加受到照顾，也和居民建立更深的连接。德兰西街是一个开始，李玉珠和他的兄弟共同创建了纽约瓷砖守护计划，一个让纽约市民能通报缺失或是受损地铁站瓷砖的一个网站，希望让例行的地铁维护和公共艺术得以共存。一旦接获通报，当地的艺术家便能够将破损的瓷砖修复并转化为自己的创作，为阴暗的地铁站注入一线生机。那这一项计划正逐渐获得关注，甚至引起了市长曼达尼的注意。李玉珠说，他正和市长团队以及 MTA 进行磋商，探讨他的这一计划如何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计划。迄今为止，这个网站已经累计24个经过核准的通报。李一珠表示，那一块缺失的一字瓷砖虽然只是特别微小的改变，却让他思考每天路过多少被忽视的那些空间。那只让李玉珠爆红广为转发的抖音影片已经累计数千则支持并赞扬这一项行动的留言，
也让他在社群媒体上小有名气。短短一周内，李玉珠便获得数千个赞，大批的新的追踪者，并成为地铁英雄。一位网友兴奋地说：“哎呀，这就是纽约呀！艺术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太爱这个点子了。”也有一些人表示要展现纽约人最擅长的事，那就是啊，伸出援手。如果纽约人也一起帮忙浇水，我想他们能够多活一阵子。而对于李玉珠而言，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他正在努力确保纽约人和游客都能和周遭的空间产生归属感。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那就是韩裔美籍陶艺家李玉珠，他近日在地铁上有一个公益创作。地铁上经常都有瓷砖啊，就是掉了下来，坏了，怎么样补它，又让它焕发着新的生命，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而他现在已经非常的红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法拉盛一位75岁的郑女士，她出租公寓却遭到租客欠租18个月，大约5万元。退租后又发现多处的设备损坏，修缮估计会超过10万元。目前房东正在同时追讨欠款与损害的赔偿。法拉盛的这位75岁的郑女士，历经约有1年半的租物纠纷，今年9月终于收回了由她协助管理的出租房屋，却发现马桶遭到了拆卸，厨房水槽和排水管受损，房门、冰箱以及灯具等等都有损坏。她表示租客积欠18个月的租金大约5万元左右，如今却还要面对估计10多万元的修缮开支。这位郑女士说真的是受不了了，她一边查看她自己的这个房屋，一边翻出租约、法院文件和照片，逐一的指认受损的设备。他说原来以为租客搬离后真的能够喘口气了，没想到还有层出不穷的收散和这个修缮以及追偿的问题，可以说让他精疲力尽。大家都知道呢，在纽约呀当一个房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郑女士是在2021年购入的这处位于Cherry Avenue 樱桃大道的两房公寓，但是在准备过户期间她丈夫去世了，此后呢这个房屋登记在儿子媳妇名下，由她协助管理。儿子一家后来搬往布鲁克林，她在这里的公寓客厅隔了一间房屋作为自己使用的空间，但是平日住在法拉盛的另外一个住所。在2024年9月出租时，租客张女士表示他们是夫妻两人入住，想要整改整套的这个公寓，郑女士断然地拒绝了，并事先说明保留一间，自己每个月会回来两次。最后张女士租下了两间卧室，月租金呢是每月2600元。郑女士表示，张女士自2025年4月起就停止交租，以隔间涉嫌违规为由提出了争议，并主张承租整套房屋不让她进入了。她于是在5月决定对簿公堂。张女士应诉以后，在法庭文件中指出房东以及家人将客厅隔成房间，放置已故家人的照片，并且频繁前来祭拜留宿，并使用厨房和卫浴，侵犯了对他承租房屋的使用权。张女士在文件中还指控房东及家人播放祈祷的录音，制造噪音，并提出热水过烫、入口铁门的门锁、烟雾以及一氧化碳警报器、蟑螂、窗户防护栏等等的各项问题。郑女士屋主啊，她则表示出租前已经向租客说明她会定期的返家烧香的安排，但后来她每次想进屋租客就报警，一次又一次的报警。他说除了无法正常进屋，还要接连应付有关隔间、门锁、害虫还有热水等等的问题的投诉，已经零星的支出超过3000元，另外也收到了3122元的罚款。所以他不断的找工人处理事情，却始终没有结束。至于隔间，郑女士说是楼宇局曾经到场检查隔间，
他花费了10000多元办理隔间合规手续。因为疲于应付，郑女士的儿媳在去年5月曾经出面协商，要求租客搬离。他们提出要对方给5000元，并退还2600元的押金，但是对方最后索要的是50000元，所以和解未成。郑女士说，家人最终决定走法律程序，却没想到案件持续了大约1年半。法院2025年的8月作出缺席的裁定，判房东取得房屋占有权，并命令立刻签发驱逐令，最早可在28日执行。谁知道呢，到了今年的6月26号，皇后区住房法庭撤销了上述缺席裁定和判决，准许租客补交答辩，将案件恢复排期。郑女士说，租金呢收不到了，还要反复处理投诉、维修以及上庭，持续了约1年半的纠纷让她疲于奔命。她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案件在今年的9月24号再次开庭，然而在开庭前几天，租客突然搬离了房屋。9月25日，郑女士和装修师傅回到房屋内，随后安排换锁以及清理，重新的进了房屋以后，郑女士吓了一跳，她发现厨房、卫浴以及多项设备都受损，部分设施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他说，我打开门一看，就看到这个厕所的马桶不能用了。他还展示清理前的照片，逐一的说明马桶遭到拆卸，淋浴设备受损，厨房水槽被撬动，以及排水管被排除的情况。还有灯具、冰箱内部的配件也都需要修复更换。目前郑女士正在安排有执照的专业人员来修复房屋，估计设备更换装修费用可能高达10多万元。郑女士表示，家人先后聘请了2名律师，律师费用合计达到9000元，再加上房屋合规手续、维修及其他的费用，家人的经济压力逐渐增加。他说，这处房屋每年地税是9800元，每月管理费用500元，房贷每月需要支付3000元，儿子一家在外租屋也要付租金，孙子念大学还有教育支出，原本每月2600的租金可以补贴部分开销，如今收入中断，固定支出却没有减少。为了应付家庭开支，郑女士表示，她的儿子一天做2份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再到餐馆做铁板烧。她说，是我给他租出去的，所以他就一直啊在责备自己。他的儿子也曾经埋怨他，让他更加的难过，因为房屋呢确实由他经手出租的，结果却让家人承受着额外的负担。他因此而希望尽力的尽快的处理好后续的事件。郑女士表示，现阶段除了追讨48757元的欠租、约1900元的电费和其他没有计入费用外，也要寻求房屋损害赔偿。他说，一个是赔偿，一个是房租，租客搬走了，官司却还没有结束，他盼望欠款和损失能够早日得到处理，也希望自己这1年半的反反复复的奔走、上庭的遭遇能够被看见。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做一个房东啊，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艰难的，在纽约大家生活真是不容易。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受圣阴现象和充沛降雨的带动，纽约市今年的秋夜可能更加的鲜艳，而且观赏的周期更长。最佳时段呢，预计大约是在10月中下旬，一直到11月。受圣阴现象，又称是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充沛降雨的影响，纽约市今年的秋天可能特别的美，秋夜可能比往年更加的鲜艳，观赏的周期也会延长。纽约市公园局预计说，室内的红叶将会从10月中下旬进入最佳的观赏期，并可能持续到11月。市公园局林业及园艺助理局局长奥斯本表示，较多雨水有利于树木维持健康，可能带来时间更长、色彩更加浓烈的秋叶季。不过呢，实际情况仍然取决于未来几周的天气，如果突然的降温，树叶可能就提早的变了颜色，而且掉落了。大型的公园因为树木的数量以及品种较多，通常可呈现更丰富的色彩。在这里，公园局推荐的赏秋地点包括布朗市的范克特兰公园以及佩勒姆湾公园、曼哈顿的英伍德山公园、皇后区的森林公园以及斯丹丁岛的银湖公园。目前全纽约市的皂荚树的叶片已经开始转黄了，枫树也是最早变色的树种之一，将会呈现金黄色、橙色。随后，美国的枫香树会转为红、黄、紫和橙色。樱花树也会呈现出相近的色彩，山核桃树则会变为深金色。这里啊，比较晚变色的银杏和橡树预计呢会在秋叶的这个最后的季节收尾。由于城市的热岛效应令气温较周边地区都温暖，纽约市的秋叶通常较北部地区变色更晚一些。想要提早赏秋的民众可以乘坐北线的铁路列车前往冷泉镇或者是灯塔市，也可以搭乘美铁列车沿着上普兰湖穿越阿迪朗达克山区，在前往加拿大蒙特楼途中欣赏沿线的秋叶。纽约市公园局已经设立了网上树木地图，供民众按品种寻找公园以及街道的树木，各个公园和纽约植物园秋季也将举办践行、手工艺还有自然的教育活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在各个官网上去查询一下。秋天是纽约最美的季节，有的时候啊，生在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不感觉到，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如果要是你喜欢或者是要践行的话，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时间。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安卡森以连接希腊古典、实验前卫且不媚俗的创作风格，获得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台湾诗人多认为他兼具学养和想象力，得奖是实至名归。诗人廖伟棠表示，卡森的作品实验前卫，始终比社会学家、小说家先走一步，而且走得更远，让人追赶不上，阅读门槛也很高。诗人杨中汉认为，卡森连接着古典，拒绝媚俗，他的得奖可以说是振奋了大部分孤寂的诗人。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81年以研究希腊女诗人沙佛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并延伸成1986年他出版的论著《爱欲苦甜之味》。此后呢，一直在学院任教，任职的院校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卡森的作品众多，不过在台湾却只有一本叫《浅谈》，被翻译成中文并发行。陈玉红就是这一本散文诗集的译者。陈玉红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卡森1980年代开始从事教职，他教的是古希希腊的古典文学，并以学者的身份同时持续的创作，而且每一本创作几乎都和古典文学有关，属于学者型的创作者。陈玉红自己从1990年代就开始读卡森，他说，我这么爱他，但其实我又抓不住他。而像卡森这一类兼具想象力与深度的作品，吸引的可能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对文学稍有涉猎的读者。卡森到现在才被看到，其实也是很晚了。陈玉红自己表示，卡森特立独行，脑子里充满着奇思妙想。听卡森演讲或者听他读诗，他说呀，你完全不知道他脑子在想什么，可是你就得跟着他走，让人觉得像被催眠了。陈玉红说，卡森书读的很多，却没有给自己一个框架，所以呢，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给自己设一个框架。而廖伟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卡森的作品取材古典，外表却包裹着一层极简主义的风格，有的时候你甚至都分不清眼前是随笔片段还是一个小说的场景，但是深入阅读，你就会发现他透过这样的形式颠覆文体之间的界限，构成了非常繁复的意念交错。廖伟棠在这里表示，卡森经常引用希腊典故去对应当代加拿大的平凡题材，例如一个小男孩的成长史，或是一段半虚构的婚姻变故，以古典文学把整个的结构拉开。廖伟棠说，读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写给专业的人去读的，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他挺高冷的吧。
杨忠汉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说，在当代许多的诗作追求新奇与时代快速对话的环境下，卡申他走的是与古典连接的另外一条路线，而且他非常的拒绝媚俗。他在欧美的评价主要是来自学者的高度推崇。杨忠汉表示，这位76岁的诗人古典功底非常的深厚，却也是前卫的书写者，形式上的革命者，获奖真的是实至名归。卡申的译作在台湾仅有一本，但在中国的简体中文译本中早已在爱书人中间来传颂，比如说红的自传，他重构了希腊古典，又融入了自身的传记色彩，希望台湾他说也能够早日有自己的译本出现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麦肯锡在湾区公园遭到岳父母枪杀以后，警方又从分居妻子家中搜出了相关的证物。妻子目前没有遭到起诉，但是案件与家庭纠纷仍然有待理清。当局表示，警方呢是遭华裔岳父母枪杀的《纽约时报》跨性别主管麦肯锡分居妻子的家中搜出了一些和案件相关的证物，这使得这一起震惊了全美国的湾区谋杀案再添了新的转折。加州邮报报道说，东湾都布林的警方证实，他们在9月29号在麦肯锡分居妻子甘体斯张他的家中执行搜查令时，没收了一些和案件相关的证物。40岁的麦肯锡是在9月26号下午3点左右，在都布林一处运动公园遭到他77岁的华裔岳父张寿勇和陈世利埋伏枪杀，他当场死亡。张寿勇和陈世利面临着多项指控，包括一级谋杀和共谋杀，目前被关押在圣塔利达监狱不得保释，并在10月19号会再次的出庭。

在这里呢，都柏林的警监坎波斯说，他说我可以确认这些物品是在警方执行搜查令的过程当中被查获的，不过警方拒绝透露他们究竟查获了哪些物证，也拒绝证实甘提斯章是否被认为是谋杀丈夫的共犯。甘提斯章目前尚未被指控任何的罪名。甘提斯章住处邻居告诉媒体说，他们看到警员带走了甘提斯章的几样物品，包括他的汽车和手机。某位邻居说，我也亲眼看到执行人员扣押了他的财物，我也看到他的车被拖走，还有其他的物品被带走，包括他的手机。法庭文件显示，甘提斯章曾经指控麦肯锡体罚子女，麦肯锡则称岳母曾对他以及一个孩子口出反多元性别的侮辱性言语，还指控妻子在他进行变性手术期间对他施予虐待。在麦肯锡死亡之前，他正和甘提斯章进行离婚和子女监护权的官司。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 AR 投资热以及裁员潮并行之下，多名的高学历科技人才即使投出大量的履历，历经多轮的面试，仍然难以找到新工作，这也凸显出科技业就业市场的恶化。人工智慧 AR 的热潮持续升温，但一些年薪曾经达到30-40万的科技人士，如今却也陷入了求职的困境。有人两个月投递了120份的履历，仍然没有拿到一份工作邀请。也有华人博士夫妻先后遭到裁员，原本在高科技公司工作，如今无奈寻找新的出路，妻子主要在家照顾孩子。加州邮报报道说，生物学博士杨锦2024年被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裁员了，他之后向数十家企业求职，都石沉大海。杨锦表示，最初呢，大家对裁员的想象是失去工作后再到同一个领域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啊，他发现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一旦履历出现了工作空窗期，求职会更加困难。杨锦注意到，生物科技实验室中的工作正受自动化影响，他形容一些实验室的工作作业现在机械手臂可以完成了，企业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少。目前杨锦在家照顾孩子，同时自学开发 AI 应用，希望这能够成为新的职业方向。丈夫赵新涛拥有机械学习博士学位，曾经在谷歌担任软体工程师超过10年了。他当初觉得自己不能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环境或者舒适圈，所以决定离开谷歌，并加入了一家 AR 新创公司，但之后遭到裁员。赵新涛以自动驾驶和 AI 模型公司为主要求职目标，接受了10-20次的面试，最后都没有成功。如今赵新涛利用 AI 的专长从事量化股票交易，他与一名同样遭到裁员具有金融业经验的老朋友合作，朋友负责交易策略，他负责建立模型。随着 AI 写程序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量化交易领域，赵新涛的优势变得越来越薄弱。但是他仍然乐观地认为 AI 可能让许多旧工作消失，但是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除了这对华裔夫妻，其他的高学历的科技从业者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一名机械学博士因自己的创新公司离开亚马逊，但是创业又失败了。面对重新求职，这位要求命名的科学家在2个月内共投递了120份的申请，却没有拿到一份工作邀请。其中一家公司让他完成了6轮面试，但是最后仍然拒绝了他。这位科学家表示，他有孩子需要抚养，每月要付房贷，积蓄只能支撑1年。如今妻子的工作提供了全家医保，如果他继续找不到工作，妻子提出他们需要申请社会救助了。另外一位前谷歌的员工匿名指出，外界认为科技业的员工遭到裁员后
会拿到高额的遣散费，但他的遣散费不算多。他说如果没有伴侣的共同分担生活开支，他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原来的城市生活。 AR 产业的高估值广受关注，与此同时大量裁员也在持续。求职网站的资料也显示，目前全美软体职位招聘数量化比疫情前低了 23%。 分析人士认为 AR 产业的繁荣和科技业裁员存在着关联。由于开发 AR 需要大量的资金，科技公司正在其他领域削减成本。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贺家鼠的颅骨。贺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4: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给贺家鼠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漏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鼠投毒时所遗留。再现和解析的光武中兴之前漏城对峙战的历史转折。
3: 王兆奎参加了贺家鼠遗存及其情境分析的课题研究。
4: 陋县古城遗址出土的贺家鼠遗存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龄最大、体型最大的个体。该贺家鼠是从水井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例，同时也是我国城市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3: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水井是宝藏般的存在，一些具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的遗物可能被完好的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5: 就是从2017年吧一直到现在。
3: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5: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对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3: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5: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要按平面形制分的，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它那个木板里头的可能是更密的，外头是更疏的，还有外头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3: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5: 它用这个木板嘛，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框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3: 更令人惊叹的是， 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5: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知道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铸铝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基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啊，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3: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路上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使用的这种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3: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黍，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5: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器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汲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3: 汲水罐是一种徽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5: 这种形式化的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缩啊，鼓腹底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发生了然后打水。
3: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5: 啊，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呐、洗呀、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呐、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
6: 农具类
5: 啊，对对对。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先生们的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都往南走，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商业呀、啊，也许为了谋生啊。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古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为您播报今天晚间6点钟的整点新闻。加拿大作家卡森在今天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卡森是2019年出席在纽约的哈德逊广场，他在最近参加了这一项在艺术中心为他所做的有关这一次的颁奖。他是加拿大的作家，而今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认为大胆而具有独创性。我们今天在第一条新闻里面为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2026年10月8号，在今天来自中央社斯德哥尔摩的这一项相关外电的综合报道。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今天正式的揭晓，由加拿大的一位女性作家叫 Annie Carson 摘下了这一个荣誉的桂冠，而表彰她大胆而且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也为当代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而根据来自诺贝尔官网的新闻网是这样介绍，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来自加拿大的作家卡森，表彰他大胆而且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跟古典传统的趣味的对话当中，而为当代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卡森的整个职业生涯是来自于诗歌的创作，他也从事翻译工作，以及他在多所大学任教而组成了。他几乎所有文学的创作聚焦在语文学家对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在这两者的交汇之处。卡森曾经把一个词语的词源，这个词源呢是我可以用这样来形容啊，来介绍它。这几个字呢是 ETYMOLOGY。我再说一次 ，ETYMOLOGY。它视为这是所有作品的一个始点，也就是它把词语的一个这几个字 ETYMOLOGY。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匈牙利的一位作家叫卡萨兹纳霍凯他荣获，而他的小说作品常常被归类为是后现代的风格，而主题多带有反乌托邦跟带有忧郁的一个色彩，就是很 blue， 有忧郁的感觉。而今年第一个诺贝尔奖的医学奖5号在瑞典也公布了，接着6号颁发的是物理学奖，7号揭晓的是化学奖，8号公布文学奖。而备受各界瞩目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唯一在挪威的奥斯陆会颁发的奖项，它将会在9号揭晓。而经济学奖是在12号才会公布。诺贝尔奖在这个基金会上个月就宣布了每一个奖项的奖金，他们从去年的1100万瑞典克朗提高到1200万克朗。如果是有 数名的得奖者，就是好几位得奖者呢，那就是共享这个荣誉。他们会均分这笔奖金。这是今天我们在晚间新闻第一条为大家所公布的，就是加拿大的作家卡森摘下了今年的诺贝尔的文学奖，他的作品呢是大胆而具有独创性的。在这呢，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啊，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因为是加拿大的这个作家呢，所以大家应该也说，应该也了解，他一定是英文的。那么是不是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中文的翻译呢？那我现在是无法奉告，所以我也要去查查看，因为我也会跟所有听众朋友一样，很希望看到这位作家在这一次他摘下了诺贝尔奖，那么到底这篇作文的内容是如何呢？我是非常希望呢能够看到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晚间新闻，把这一条新闻放在今天的头条，是加拿大的作家卡森获得20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2019年他出席过纽约哈德逊广场艺术中心的启用典礼，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度看到他呢在纽约又大放异彩。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沙乌地首都在今天遇到了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呢现在暂停航班。如果听众朋友你今天是要到沙乌地阿拉伯，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现在美籍公民也对此提高了警觉。来自在利雅得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宣称攻击了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之后，德国汉莎航空集团以及三家印度航空公司今天都宣布会暂停飞往利雅得的相关航空班机。美国也呼吁在沙国的公民要提高相关的警觉。也门的内战持续了十多年，而最近战况有所加剧，动荡的情况呢也比过去要来得更深。叛军青年运动获得伊朗在后面的撑腰，沙乌地则力挺也门政府。汉莎航空也就是 Lufthansa， 他的发言人告诉了路透社，基于中东当前局势的发展，集团旗下航空公司会暂停飞往利雅得，在这些航班要到10月16号目前呢就暂停飞行了。而印度最大航空公司也就是定兰号啊，这个定兰号的航空 Indigo， 这家印度的航空公司 Indigo 也宣布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跟印度之间的航班，而直到10月9号。另外在印度航空 Air India 跟阿卡萨航空也在对路透社表示，他们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也是直到10月10号。印度航空公司补充到，他们表示有一架从印度德里飞到利雅得的班机，今天呢是折返到德里。阿卡萨航空则取消了当时两个原定要飞航的航班。而有一位目击者跟三位知情人士的说法，今天稍早可以看到在利雅得机场内一架停在地面上的飞机因为受到攻击而冒烟。也门军的这个在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他们则表示他们是用弹道飞弹攻击了在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攻击了这一个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但沙乌地的官方呢对这个攻击呢并没有做立即的公布，也没有证实。目前沙乌地当局表示在本周利雅得机场跟西南部的埃普哈机场都遇到了袭击，不过也造成有3人的死亡。另外 在全球航班追踪网站。这个追踪网站呢，也资料上显示了，在今天的晚间，多个前往利雅得的国际航班呢，是全面取消。法新社则报道指出，美国今天呼吁在沙乌地的美国公民要提高警觉，而国务院在领导事务单位也在社群平台提醒大家，美国使节团获悉10月8号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了攻击，也提醒所有美国公民要提高警觉，也因此提醒大家最近呢不要到中东去旅行。贴文并且也谈到，目前在沙国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如果要使用这座交通枢纽，必须要通过特别的授权，也就是大家呢提高警觉。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方面的一项报道。中央社的记者侯姿莹今天在华府的一项消息指出，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有意在11月3号其中选举之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不过今天川普呢，他发文对媒体表示说，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一项讨论，在其中选举权不会对德黑兰发动任何的攻势。他并且重申，伊朗不应该拥有核子武器。来自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在昨天也报道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在其中选举前空袭伊朗，而新闻网站 Axios 也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报道，五角大厦在数天前指示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在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也可能在美国其中选举前会有所行动。而川普今天则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 True Social 发文表示说，我们正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相关讨论，并且他也声称伊朗目前在经济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而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也会继续的维持，而且通过霍姆兹海峡输送的原油量也创下了新高。川普还说，美国在11月3号举行其中选举之前，我们在任何时间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也不忘重申，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 Axios 也特别指出，如果未来3-4个星期之内恢复了有关的战争，也可能会影响其中的选举。部分原因是选举因为战争，油价会因此而上涨。川普今年2月底联手了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争可以说到现在仍然没有全部的落幕，而这场战争引发了高通膨，也让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这使得川普在最近几个月来，他的支持度可以说呢，大家有感受到有下滑的趋势，也冲击到他所属的在共和党方面的这项选情。而相关的外电则报道说，传出美军可能在其中选举之前会袭击伊朗的消息之后，国际油价在今天大涨 5%。 霍姆兹海峡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航道，而在战争爆发前，它大约承载了全球 20%， 也就是1/5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这是今天来自华府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新闻当中首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华府在今天的一项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态希望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这一个词啊，就是超级智慧跟人工智慧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感受是如何。总统在今天表示说，任何不听从他意愿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但并没有说明可能面临的后果。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发文说，白宫认定凡是使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而非广受认可而且更精确的新词，应该是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的人。他说都是敌人。而川普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也提及了这一项他想更名的提议，就是要改变啊他的这个名字，表示他的新用语听起来会好太多了。上个月底，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也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统一使用超级智慧这个词。而在此同时呢，并没有扩及到民间的企业，而部分的业者呢，现在呢却已经开始使用了，包括祖伯克旗下的 Meta， 川普的盟友马斯克 Elon Musk 也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使用超级智慧这一词。来自在斯德哥尔摩的外电报道，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今天已经正式的揭晓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女性作家 Anne Carson， A-N-N-E-C-A-R-S-O-N Anne Carson， 她摘下了这个桂冠，表彰这位女士大胆而且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文学作品，她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而根据在诺贝尔官网新闻稿上表示说，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的这位作家卡森，表彰这位女士大胆而且有具独创性的一个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古典传统的趣味当中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卡森的整个职业生涯是从诗歌的创作开始，后来他也从事翻译的工作，而且他在多所大学担任教职方面所有这方面的重要的背景。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聚焦在语文学家对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这两者的交汇之处。而卡森也把词语的词源，这个词源呢是这样子拼的，是 E-T-Y-M-O-L-O-G-Y Etymology， 视为他所有作品的一个起始点。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匈牙利的作家卡萨兹纳霍凯荣获，而他的小说作品常常被归类为是属于后现代的风格，而主题多带有反乌托邦跟带有一种忧郁的色彩。而今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项是医学奖，5号是在瑞典公布，接着6号颁发了物理奖，7号揭晓的是化学奖，8号是文学奖。备受瞩目的和平奖也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会颁的奖项，会在9号才会揭晓。经济学奖是在12号公布。诺贝尔的奖金会在上个月也宣布，每一个奖项的奖金从去年的1100万瑞典克朗提高到1200万克朗。有数名得奖者是共享这个奖项，而且他们是均分这一份奖金。这是有关诺贝尔的文学奖。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华府方面进的今天专电报道，美国 总统在最近传出有意在11月3号其中选举之前会对伊朗发动一个新一波的攻击。不过今天呢，川普已经发文表示，美国正在已经跟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一个讨论，在其中选举前是不会对德黑兰发动任何行动的攻击。他也再度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来自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在昨天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在其中选举前要进行有关空袭伊朗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个想法。不过新闻网站 Axios 也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说法，报道五角大厦在数天前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在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也可能在美国其中选举前有所行动。不过川普今天则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他发文表示说，我们正在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有效的相关的讨论，并且他也声称伊朗目前在经济军事上都处在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而美军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继续维持通过霍姆兹海峡输送的原油量也创下了新高。川普并且说，美国在11月3号进行其中选举之前，我们在任何时间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也不忘重申，伊朗不应该拥有核子武器。在今天 Axios 指出了，如果未来三到四个星期之内会恢复战事的话，那的确可能会影响在其中的选举，部分原因就是油价可能因此而上涨。而川普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战争至今呢是没有落幕，而这一场战事引发了高通膨，也使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使得川普在最近几个月来在美国国内的支持度有所下滑，也冲击了他所属的共和党的相关选情。外电的报道传出美军可能在其中选举之前会袭击伊朗的消息之后，而目前呢油价呢是涨了 5%， 霍姆兹海峡目前仍然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受瞩目的一个重要的航道，而在战争爆发之前呢，它是承载了将近 20%， 也就是全球1/5的石油跟天然气的相关运输。这是今天来自华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有关中东方面跟美国方面的一种互动的相关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华府今天的另外一则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在今天宣布暂停微软或者是 Adobe 和其他几家大型资讯科技公司跟另外一项允许外国技术人才而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计划，理由是这些企业涉嫌滥用工作签证的制度或者有诈欺的行为。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这则新闻指出，美国副总统范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我们要向微软 Microsoft 传达的讯息是，你们是一家很棒的美国企业，但你们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劳工。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全球一些最大的 IT 企业也会暂停参与这一项相关计划，包括了高知特，也包括了 Infosys， 包括了 Tata， 还有 Wipro， 同时还有 HCL 以及凯捷。桑德林表示说，我们不会接受涉及这些公司的 新永久劳工的认证申请，也不会处理目前尚待审核的相关申请。微软并没有立即回应有关的置评要求，而根据所谓的永久劳工的认证，也就是 PERM 的程序 PERM 这个程序，雇主必须向劳工部申请一个认证，而证明特定的职位没有符合资格，愿意任职或可供录用的相关的美国劳工。这也是美国大多数基于就业的绿卡申请前所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步骤。范斯也另外表示说，包括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史丹佛大学等这九所大学目前也正在接受相关单位的调查，原因是这些学校涉嫌引进国际学生，也压低了美国的劳工的薪资。美国劳工督察长德斯波西托也对媒体表示说，当局已经发出了传票，他说，我们将调查一些外国的影响力，也包括不当财务的关系或签证有关被滥用的这样的行为，它是否危害了联邦政府作为资助的研究。他也提到，倘若一所美国大学为了省下区区$1而违法，而同时将美国的研究成果暴露在外国敌对的势力风险当中，那绝对不是追求学术的卓越，而是对美国制度的背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利雅得的综合外电报道。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宣称攻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之后，德国汉莎航空集团以及包括三家印度航空公司今天都统一宣布了会暂停飞往利雅得的相关航班。美国也同步呼吁在沙国的公民要提高这一方面的警觉。也门内战已经持续了超过十多年了，而最近战况有所加剧。叛军青年运动获得伊朗的撑腰，而沙地则力挺也门政府。洛夫坦萨汉莎航空发言人也对路透社表示，基于中东当前局势的发展，集团旗下的航空公司会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直到10月16号。而印度最大航空，也就是 Indigo, 也宣布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到10月9号。印度航空跟阿卡萨航空也告诉了路透社，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到10月10号。而印度航空同步补充，一架从印度德里飞往利雅得的班机今天折返了德里。阿卡萨航空则取消两个原定的航班。而根据一位目击者跟三位知情人士的说法，今天稍早可以看到利雅得机场内一架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正在冒烟。而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则表示，他们用弹道飞弹攻击了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但沙特官方没有立即证实这个事件是否发生，有没有发生，目前呢他们没有做任何的证实。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沙特当局呢也表示了，本周利雅得机场以及他们在西南部的埃普哈机场有遇到袭击，也有3人死亡。全球航班追踪网站也在24号的资料上显示，多个前往利雅得的国际航班都全部取消了。法新社也表示，美国今天呼吁在沙特的美国公民要各自提高警觉。而美国使节团也获悉，10月8号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遭到攻击， 他们提醒所有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目前在沙国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如果要使用有关交通枢纽，必须要取得特别的授权。这是目前在比较可以让你感觉到在利雅得呢有一点风声鹤唳的感觉了。中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在目前台湾总统蔡英文8号出席了 Stanford DEFCON 2026年科技跟国家安全研讨会，以共同构建安全台湾在全球稳定中的角色发表了他的这一场专题演说，聚焦科技安全跟产业的领域，也盼望跟民主伙伴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这是今天来自蔡英文总统办公室所发布的这一则相关的消息。前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说，分享台湾的实力跟台湾所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一个不对称的防卫潜舰国造，展现台湾自主防卫的相关的自我决心。他也提到台湾拥有半导体、无人机等强大的自主产业链，这也是全球安全跟供应链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伙伴，而期许民主伙伴结合各自的优势跟台湾一同打造更具有韧性的一个供应链。蔡英文是出席了史丹佛 Stanford 在2026年的这一项科技跟国家安全研讨会，他并且以共同构建安全台湾在全球稳定中的角色为题发表了这一次他在史丹佛的专题演讲。下面我就把这一篇他的演讲内容为大家做介绍。蔡英文在这篇演讲中他表示说，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史丹佛大学，首先我要感谢斯坦福的学生筹办团队邀请我来参加这场会议，就像今天这样把学生、投资人、产业界以及政策社群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场合。10年前这可能很难想象，如果是在我读研究所的年代，这恐怕是更不可能。但今天这些不同领域的人正在一起讨论相同的问题，科技安全以及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已经无法再被清楚地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科技跟国家的安全已经是密不可分，而经济韧性也取决于供应链、产业能力，也包括了能否取得关键科技。而过去许多主要由政府处理的问题，现在都需要产业界、研究人员、投资人以及公民社会更广泛的共同的参与。换句话说，在一个军事力量、科技、经济安全跟民主韧性交互影响的印太地区，我们要如何维持和平，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天的安全跟几年前相比是非常的不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醒了我们大家，即使在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大规模的战争仍然可能会发生。而近期的冲突也让我们看到先进武器消耗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可是要补充这些武器却需要有更长的时间，而同一时间科技也正在改变安全竞争的本质。人工智慧、自主系统、无人机以及包括了在网络能力，也包括了通讯的科技， 都正在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在发展，而传统的政府决策和采购的程序往往很难跟得上。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决心、资源以及健全的战略仍然是不可或缺，但是只有这些已经是不够了。安全越来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承诺而转化成真正的能力，以及我们能够多快做到这件事。而对台湾来说，这个挑战尤其是迫切。我们每天都面对网络的攻击，认知作战、资讯操弄、经济胁迫以及企图侵害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些你看不到的行动。中国的军机跟军舰也经常会在台湾的周边进行活动，海警以及其他形式的相关行动在我们周边海域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而这一些对台湾这一方面海上的活动往往也刻意避免升高到公开冲突的一种程度。这样灰色地带行动的目的就是增加我们的成本，测试我们在台湾的反应，而且逐步改变台湾周边的安全环境，也同时避免承担公开对抗所带来的政治跟军事的后果。因此对台湾来说，维持和平不能只准备因应一场所谓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我们必须持续而回应这些不断而来的一些压力，也维持我们自己的信心跟我们的行动自由。在此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强化台湾自我的防卫能力，也以此因应吓阻失败的可能。而除此之外，这也牵涉到更大的区域的层次。蔡英文也谈到，台湾的海峡，这个台湾海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跟能源运输的必经航道之一，而台湾也深度融入的全球在科技跟制造上的网络，一旦发生严重的中断，而这个影响将遍及整个印太地区，甚至会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在为台海可能发生的挑战做准备，台湾过去曾经针对传统军事能力以及更小型、更机动、更分散的系统之间，在想象如何做好应该取得的平衡，也进行过相当多的有关的讨论。而今天也在现场的李喜明上将，也就是最积极主张应该更加重视不对称防卫人的其中的一位，他有许多的观念，后来也获得更广泛的接受跟支持，他影响了台湾今天思考一个国防的不同的方式，一个长期承受压力的民主国家不能只针对单一的情境而做准备，而必须同时处理多种不同形式的各种风险。面对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李喜明上将是对的，台湾需要大量小型具有存活能力并且分散部署的系统，即使遭受了攻击也能够持续的运作，但同一时间，台湾也必须处理低于公开冲突的一个门槛，持续不断的压力。而这些挑战需要不同的回应的方式。面对灰色地带的压力，我们不能永远只依靠主要为战时而设计的能力来应应。我们更需要持续的存在坚贞的能力，也包括准备以及向外界的证明，即使台湾周遭承受了压力，而台湾也仍然可以正常运作的能力。政府很少有余裕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希望准备面对哪一种安全的环境，而有些强化安全所必须做出的决定，在政治上 也是非常的困难。在2022年的12月，我所领导的政府宣布义务役要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这项决定是在一场艰困的地方选举之后而做出了这一项的决定。当时我的政党也遭受了一个意想之中的一个失败的局面，但我仍然决定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其中的政治代价是明显的。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相信这个改革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台湾必须展现在自我防卫上的一个可信度，以及维持我们持续的承诺，延长役期，也就是军人服役的时间，从来不只是让年轻人在军中多待上一段时间而已。我们同时要改善现代化的装备，改善我们军人的营舍，也推动更贴近实战的各项的训练，让所有进来服役的人可以获得更扎实、更有意义的一项经验。而面对另外一种不同的决策，同样也需要有这样的决心。台湾是否应该建立能力在国内自行建造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建造过的一些东西？蔡英文也强调说，对我们来说，这项决定就是所谓的潜舰国造，潜舰就是潜艇。给我们的这项信心是台湾长期以来在复杂科技研发跟管理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创造的成绩，以及我们可以把这些技术转化为可靠而能制造的这样的经验。在衡量所有因素之后，我们认为台湾既有清楚的战略需求，也应该具备推动这项计划所需要的产业能力。在我卸任将近两年之后，当时的决定跟坚持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成果的逐渐的浮现。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舰海鲲号已经完成了17次的潜航的海试，而测验的整体也已经接近了完成。而这项计划再次凸显持有工程人才跟产业能力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能再假设外部的供应始终会稳定可靠，而这些能力也让台湾能够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蔡英文也强调说，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硬体跟军事能力只是吓阻的一部分，而一个长期承受压力的社会仍然必须是正常的运作，通讯、能源、医院、公共服务以及取得可信资讯的能力都必须具备它的韧性。而在我担任总统的期间，我们开始把资安当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的一部分，也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提升社会面对危机的能力，并和公民社会一起对抗假讯息和资讯的操弄。我们也越来越清楚，人民对制度的信任本身就是国家韧性的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信任不能够等到危机发生才去建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威权势力常常会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而制造分化，削弱信任。就算一个国家有再先进的武器，如果制度不够稳固，重要服务无法运作，而制造的分化削弱了信任，就算一个国家有先进的武器，而制度是不够稳固的话，重要的服务就是不能运作，而人民也会不再相信彼此，也不再相信政府，而再强的军事能力也无法全部的进行补救。蔡英文也强调， 换句话说，贺祖是整个国家的能力，而不只是军队的能力。今天很多国际新闻谈到台湾，还是把台湾看成一个有安全风险或是一个需要其他国家帮忙的地方，但是这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我们是少数有能力真正的增加我们的制造产能，而帮忙解决供应问题的一个民主国家，而不只是只需要安全支援的一个国家。这是今天蔡英文在他的一项演讲当中对台湾的民众所发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内容。蔡英文也再度的谈到，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半导体，但台湾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晶片的本身。美国现在拥有全球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工智慧运算能力，也就是 AI, 而这些系统使用的就是先进的晶片，几乎都是在台湾的企业在制造出来。而即使这些晶片的人工智慧的伺服器，也有大约 90% 九成以上是台湾企业所生产的。换句话说，今天的人工智慧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有关台湾的制造的能力上，而台湾的这样角色也不仅仅是在所谓的半导体，也就是 Crystal。 人工智慧要真正的运作，背后最需要的东西包括了设备、材料、伺服器，也包括了通讯设备，也包括了电力系统以及各种的关键，而这一些在台湾现在都可以说是有深度的参与。他也谈到了蔡英文说卫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这种卫星的产业在台湾也正在快速的成长，而卫星这种所谓的卫星和通讯系统需要的射频晶片包括了电路板，台湾企业本来就有完整的一个供应链，而这些技术跟安全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现在也无所谓的民用军用，而是普遍的这样的先进科技在台湾的轻工业方面都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2020年初，台湾连自己需要的外科口罩都生产不够，但后来超过80家的工具机一起进行了投入，在不到40天居然完成了92条口罩生产线，也让台湾很快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口罩生产地之一。所以他表示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最后我们做出了多少口罩，而是当政府、企业、工程师和供应商在一个共同目标之后，台湾就可以的快速的动起来，而这个快速的调整、快速的解决这些能力呢，都是台湾方面现在最值得珍惜的。当然最后在这篇演讲上，蔡英文也强调，台湾有先进的制造能力，也有长期累积的制程的经验，也有工程人才，也有非常完整的电子产业的供应，而更重要的他也强调，台湾的人民有能力把复杂的设计的真正而做成了产品的产生，而且可以做得更稳定快速，也可以大量的生产，而这些能力

整的电子产业的供应。而更重要的，他也强调，台湾的人民有能力把复杂的设计的真正而做成了产品的产生，而且可以做得更稳定快速，也可以大量的生产。而这些能力不是几个工厂就能够做得到，而是在台湾几十年来累积出的整套的产业上的实力。所以未来我们应该一起做，而把彼此最擅长的能力能够结合起来。这也是蔡英文在今天他的这个演讲上所做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说。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篇文章呢为听众朋友介绍到这。我相信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呢一定也很骄傲，因为台湾呢从40-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在高科技的这一方面的生产能够跟世界匹敌呢，也应该有它值得骄傲的一面。当然台湾海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跟能源运输航道，而台湾也深度融入了全球的科技跟制造的网络。所以一旦有严重的军事或者是战争的发生而造成中断的话，台湾现在的生产这种高晶体的一些东西呢，将会影响遍及整个印太地区，甚至还会延伸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今天呢，蔡英文的这篇演说呢，也特别强调了台湾在国防武器方面的制造呢，也在目前的在世界的供应链上呢，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说，在许多的观念上，也让我们大家要认清楚，台湾今天的国防不仅仅是护卫自己，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生产武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这个在科技武器上的供应链呢，它已经拥有了自己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值得跟听众朋友，我在今天呢把这一则新闻拿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么今天最后一条新闻呢，我要介绍就是回到我们纽约了。纽约州长霍楚在7号宣布，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20个地铁站用了一个新的闸门，就是很简单了，你要进地铁站你要经过那个通道。那么他说呢，因为用了新的闸门呢，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逃票率减低了 35%。 未来他说他还会把一个旧的这些闸门呢要改善，要再增加20个站，也就是呢新的设备在产生之后呢，会希望这个逃票的人呢能够减少。那么在这我就忍不住要说，有时候我的确也看到很多在这个地铁口上呢，我们很多华人真的就让那个小孩啊蹲下去钻过那个地铁口的门，我觉得呢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我希望在这我今天借这个新闻呢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样的偷鸡的这样的想法，这种行动这种暗示都是不好的。现在呢他说未来会有下一批更多的这个新的闸门呢要换上新的设备，包括法拉盛缅街以及在日落公园就是 Sunnyside 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36街站都会有新的闸门安装。那么当然了，我在这我就不再多做介绍，可是我想借这个机会也告诉大家，避免这个逃票我觉得与其这个去搞这个闸门呢，让有这种防备逃就是要乖乖的使用你的票，最重要的我是觉得这虽然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希望大家要不要让孩子做，更重要就是说你不要让孩子有投机取巧的这个心态。这一点呢我希望在我们今天这一则新闻，因为讲到这个逃票他说过去这个逃票呢现在已经减了 35%。 我曾经也看过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带孩子然后自己去刷票经过，可是他把孩子就这样把他按下去让他钻过这个地铁票的这个门就这个

0: 转的这个东西让他钻过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暗示，因为呢你让孩子有这种逃票的心态，而你呢却是一个家长，你是他的一个模范，我相信这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不是省那三块钱，而是让孩子在心态上有了偷机取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今天我在最后这一则新闻呢，我就用这一段来跟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坐地铁的时候不要想去做这个逃票的行为，不要去做这种偷鸡摸狗想要去做这种取一些小巧的方便，因为呢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行为模范的建立。那么如果他今天可以偷偷的逃票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可是他将来可能是十块钱，将来可能是100块，后来呢他就会贪污枉法。这个心理态的影响呢，我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不要。今天呢因为看到这个地铁票为了把这个新的闸门建好，他说逃票率已经减掉 35%， 那么特别强调法拉盛免接站马上就要换新的了。所以可见呢这个法拉盛这个地铁站大概逃票的比率呢也是蛮高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希望今天借这一个新闻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长要注意，每一个人你的行为都是孩子在旁边看到的。只要我们呢坦荡荡能够做到诚实认真，并且对待你所应该做的事情，礼义廉耻，我希望这四个字呢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在心上。我们今天这一节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祝福你。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9: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现任解放军总医院创伤骨科主任，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张立海医生曾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获得北京市科技新星、解放军总医院首届优秀临床医生等，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家“十二五”攻关课题一项，相关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多项。张立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老年髋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8: 欢迎您，张大夫。
1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8: 对。
10: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百分之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到8%的，
8: 非常高。
10: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
8: 嗯，
10: 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8: 对，
10: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8: 嗯，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啊。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0: 您说的非常对。
8: 嗯，
10: 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
8: 嗯，
10: 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
8: 嗯，
10: 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8: 嗯，
10: 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有一个欧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呢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
8: 嗯，
10: 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
8: 嗯，
10: 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
8: 嗯，
10: 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就顶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中这家，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缩、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辆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
8: 嗯，
10: 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 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8: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他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10: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8: 多因素的。
10: 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相的。体重越大，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同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在这儿有个力学的集中区。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那么
8: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10: 你说的太对了，
8: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10: 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30%左右啊，是发生在夜里1-2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8: 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10: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
8: 对。
10: 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8: 这样，
10: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当然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比如说心脑血管一过性的血压降低，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8: 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10: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 一个叫做死亡之宽，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9: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4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是什么，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6: 对对对，
10: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为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为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6: 对。
10: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6: 好的。
10: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人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如说是自己独立上个三层楼，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6: 对，
10: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6: 对对对。
10: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他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6: 对，
10: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6: 动不了了，
10: 哎，绝对不能下地。
6: 对，
1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舍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 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神经脉血栓。
11: 对对对。
10: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1: 非常快啊！
10: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11: 是是是。
10: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神经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11: 嗯。这属于比较这个个别的情况，
10: 极端的病例。
11: 对，
1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本身并不可怕。
11: 嗯嗯。
10: 但是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1: 对。
10: 随着血流的话，会着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
11: 嗯。
10: 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1: 肺栓塞，
10: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因因是神经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1: 对对对。
10: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1: 嗯。
10: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
11: 嗯。
10: 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
11: 嗯。
10: 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的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1: 对。对，
10: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
11: 嗯，
10: 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
11: 嗯，
10: 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
11: 嗯，
10: 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
11: 嗯，
10: 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他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微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
11: 对，
10: 再加上微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1、2、3、4、4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1: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又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0: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
11: 嗯、
10: 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
11: 嗯、
10: 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
11: 嗯。
10: 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1: 对对，
10: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说在早年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地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1: 那有关这个我们如何针对老年髋骨折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会儿再来谈哈。那么咱们还是来谈谈比如说刚才您这几大因素分析，那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一些并发症了哈。
10: 对，
11: 那就是它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10: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并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 那么病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4: 对，
10: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
4: 嗯，
10: 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病存病。
4: 嗯，
10: 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
4: 嗯，
10: 由它在既发的又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病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1: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10: 嗯，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1: 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10: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丛林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11: 嗯，对，好，那么有关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治疗和这个预防哈，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1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海大夫。那么张大夫，咱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一些病因，以及它的这个危害性，乃至于它的一些并发症哈，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么实际上我们要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治疗，那么因为它有诸多的这些病因所导致，所以治疗起来是不是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2: 我们说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治疗。
1: 系统工程。
2: 因为它的话治疗不光是我们从外科的手术的角度，它更多的还要以懂内科的调整和稳定。那么它涉及了就关于心肺功能的维持，涉及了就血栓的预防，以及在微手术期间的营养支持，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微手术期间营养是非常差的，而营养差也会诱发各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所以说每回向患者来解释沟通的时候，我们在术前谈话更多的是希望医生和患者能够详细的配合，共同对付这个疾病。因为有很多东西患者是和老人最接近的，患者的家属和老人最接近，那么除了在住院期间的，更多的在一周之后出院之后，是要家属陪在身旁，怎么去预防这些并发症，希望把这个知识普及给广大的听众。那么如果说是有这种老人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把这些预防手段给老人预上，以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3: 不少老年人年轻时钙的摄入不足，再加上妊娠、哺乳、酗酒、女性更年期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比较普遍。他们的骨骼非常脆弱，抗撞击的能力较差，当遭受轻微外力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骨折。老年人跌倒，特别是臀部着地，发生髋部骨折的可能性较大。经受骨折打击的患者，约有 40% 到 50% 的人可以恢复受伤前的行走能力，有 20% 的患者生存时间不超过一年，还有 10% 到 20% 的患者需要长期在疗养院接受治疗。怎样避免髋部骨折的发生？如何治疗和预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其实张大夫刚才说到这个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发生骨折以后，这时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一个预防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送到医院之前，实际上就涉及到比如说患者的这个家属啊，或者说朋友他怎么来护理的一个问题。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大夫会做系统的这个安排。那么实际上这个前期我们怎么来做，就是如果突然发生了这个老年髋骨折以后，家属朋友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因为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生往往是突发事件，患者一旦遇到之后，有时候会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1: 对，
2: 当然我们常规的话肯定是叫120来就诊室，给就近的医院能够或者说到大一些的医院去治疗。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就像我给大家分析的，第二位的死亡因素是什么呢？是血栓。血栓与血液在下身的凝聚有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直到术前的话，我们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控制这种血栓的发生。因为刚才说了，如果不控制它的，有 70% 的人会形成血栓。
1: 对。
2: 那么抗凝的话，我们是有双方面的，一方面最经典的是药物治疗，这方面可能患者家属没有办法做。
1: 对。
2: 那么 第二方面的话是什么呢？就说是我们可能做一些物理的手法能够减少血栓的形成。那么血液淤滞在下身，刚才给大家解释过最核心的原因，我们不走了，脚上的血、小腿的血就会凝在那儿。那么一旦发生骨折，在老人不增加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两个动作，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血液在下身的淤滞，等待尽早赶到医院。那么在骨折之后，一般我们讲就8小时之后，如果没有抗凝药的禁忌，要给老人进行早期抗凝用药物。那么这两个动作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患者自己的主动的动作，就是把脚呢进行往背沟往下踩，一共活动20次。
1: 哦，
2: 就说是每天，如果说是，当然这个老人如果能就近很快赶到医院是最好，如果不能，在赶到医院之前每天最少要做3组，早晨1组，中午1组，晚上1组。那么这样的话，把脚勾起来踩下去，勾起来踩下去，而且这个动作建议一直到5周，就是说从受伤到做完手术到一直患者出院，这个动作一直坚持到5、6周，患者正常行走了都要让患者正常去坚持去做。这样的话有利于通过小腿的肌肉挤压把血回流到心脏，这是物理的疗法的第一个方案。那么第二方案的话需要家属去配合。那么家属的话，在不增加老人疼痛，就不搬动他腿的情况下，挤压小腿肚子，也是刚才说的上午坐上20次，下午做20次，晚上做20次，这样从远端一点点挤到大腿根儿，这样有利于血液的回流。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血栓。这个动作也建议一直做到5到6周，患者基本下地恢复正常的行走。
1: 哎，我觉得这两个步骤都比较容易操作哈。他发生髋骨骨折以后就开始做，一直做到他出院。这个就是说可能大家容易忽略，就是可能刚开始会挤吧挤吧弄一弄，然后送到医院以后可能就有可能会忽略掉。
2: 一直要挤压到术后5到6周，一直到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的行走。
1: 这个非常关键，
2: 因为血栓的形成有一个准确的研究，5周之内都是高发的。那么最新的关于 ACCP9 以及我们由我们领衔起草的国内的话，就是创伤的微手术抗凝指南都提到了抗凝周期，包括预防血栓周期要覆盖到5到6周之后，这样的话能够大量的减少由于血栓导致的患者的死亡。
1: 像比如说北方啊，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可能实际上这种老年人会发生这个髋骨骨折的时候会非常多。像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有些老年人这个行动不便哈，可能会又会有因为一些家属的原因，其他原因，他可能会比如说先回家里养几天，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我觉得在中国
2: 我遇到了很多，
1: 是吧？哎，那就是说他存在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就是说我在家里养养看一看他多少天合适呢，就是说或者我就一直这么养下去了，他有没有一个危险期？比如说我超过了若干时间以后，他这个会非常不妙。
2: 国际上有一个这样的统计数据，当非医疗原因患者的这个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每延迟48个小时，就是说不是因为我术前的这些检查或准备，而是就非医疗因素，比如说是老人受伤了，子女正好出差，这种因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延迟48小时，患者的死亡率要增加15%到16%以上，
1: 非常高危。
2: 对，所以说的话，对于老年髋部骨折，我教给大家预防血栓的方法是一个就是说是叫堵漏的方法。建议大家一旦发生之后还是尽快前往医院治疗，因为时间对于老年髋部骨折来说就是生命。
1: 对，这绝对不容耽搁，就是说怕麻烦或者说怕疼啊，先回家养一养，这不能有这种念头哈。就一旦发生了这个老年髋部骨折以后，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要去就近找最专业的这个医院，最这个权威的医院去进行及时的诊治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就是说当这个老年患者来到医院以后，那么可能会根据他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不同的程度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
3: 张立海医生提示，老年髋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非常重要，治疗之后的护理和康复方面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那么具体的治疗方案是如何展开的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张立海医生的讲述。
1: 那么它这个治疗是怎么来展开的啊？
2: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我们也在起草了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微手术的流程方案。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什么？老年髋部骨折由于它是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建议在老年髋部骨折在术前要进行一个很系统的排查，最少对老年人除了我们能够问诊出来的，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些我们常规的一些除了血液生化之外，尤其是我们说的导致第一位死亡因素的，要做心脏超声，要观察老人的射血分数，就他心脏的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反流，有没有畸形的疾病。那么术前要进行下肢深静脉血栓，就说是的排查，怎么查呢？要做下肢的超声，静脉超声，还要给患者查就顶式复查。我们有一种检查叫第两具体，第二具体的话是一个高敏感低准确的检查，要通过它来筛查一部分血栓的发生。同时的话，有一些老年人要对他的肺进行评估，那么肺上的话就说是否已经有了肺的感染。那么这个肺的感染的话会影响手术，因为麻醉对肺功能的话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就说是如果肺上本身有感染，是不是要提前进行抗生素的覆盖。那么同时的话要准备血，因为国际上也已经有文献进行了一个很系统的回顾，老年髋部骨折失血的输血的指征要适当的放宽，我们不能跟其他疾病一样，因为老年髋部骨折有大量的隐性失血，维持老人的血色素在10克以上，对于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度过手术风险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老年髋部骨折在术后的话有一些隐性的血色素猛的降低，所以说在微手术期间准备适当的血液对老年髋部骨折的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那么整个的话再加上神经内科的头颅 CT 的评估，术前进行一个很详细的各专科评估之后，再由麻醉医生根据老人的全身情况判断采取的麻醉方式。因为随着现在的话技术的进步的话，从我们的角度主张患者还是能够尽量采取局部的麻醉，比如说硬膜外或者神经阻滞，这样的话尽量不干扰患者的肺以及全身的状态，对于老年髋部骨折度过微手术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我想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这个听友可能都会觉得最好别得这个老年髋部骨折啊，一旦得了以后首先检查起来就这么多项，这个就是说也不少。这个
2: 是这样的，因为老年髋部骨折的话不是一个我们希望得或不希望得都能回避的，因为在我们专业上刚才跟大家说的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到老年女性的话随着这个自控能力的降低，有很多老人都有过摔伤的病史。
1: 对，
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不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应该是大部分，但是一旦发生了，那么第二年的话我接触过很多病人，他今年骨折了，结果第二年把对侧又摔伤了。你说他当他第一次发生骨折之后的话他会不注意吗？他肯定是会，
1: 肯定会注意，
2: 非常注意了，但是很难避免他第二次的发生。所以说刚才跟大家说的说尽量不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我们需要去认真的面对，因为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骨折，最少现在在我们医学界创伤界对老年髋部骨折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骨折，所有的医生都把它当做了一个系统工程。
1: 对，
2: 详细的检查可能患者家属有时候不理解，说我就是一个治疗骨折，你怎么做了这么多检查呢？但是从对患者负责的角度，我希望能得到听众朋友以及所有的患友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争取给老年人尽量减少他的生命风险。
1: 对对对，在这儿我们还是再次重申啊，就非常有必要做这个老年髋部骨折以后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检查
2: 评估，
1: 系统的评估是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可能牵扯到后续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咱们现在就来谈谈它如何来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这个手术名称啊，比如说内固定或者说这种人工关节这个置换手术，
2: 对对，
1: 哎，这个可能是经常应用的哈。那它是一般是针对哪部分髋部骨折的人群？
2: 这样的，我们常说的老年髋部骨折呢，分为就说是两个大的类型，一个是股骨颈骨折，一个是转子间，也就是葱间骨折。那么股骨颈骨折的话，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股骨颈骨折。因为股骨颈的话是人身上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域，就人身上唯一一个骨头上没有骨膜、没有再生区域的地方，就在股骨颈。 那么对于股骨颈骨折的话，国际有几个比较标准的方案。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患者，比如说55岁，虽然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但是给大家因为作为治疗的一个分区给大家说一句，股骨颈骨折如果在55岁之下，原则上是要内固定的，就打空心螺钉，患者卧床6周到3个月，根据他的骨折愈合情况，原则上到3个月。那么这时候的话，希望在原位能长上，但由于他没有骨膜，生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是骨不连的发生到6%到7%，骨头坏死呢可能要更高，最高报道到70%多。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说股骨颈如果发生在老年人这个群里头了，因为年轻人往往是高暴力骨折，如果到了65岁之上了，由于他没有骨膜，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不存在愈合的机会，所以65岁以上的老人原则上都采取您刚才说的关节置换。那么根据老年人的活动的范围以及他的年龄和既往的身体状况，我们要给他判断到底是做全髋关节置换还是做半髋关节置换，这个要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来分析。但原则上的话，一般情况下7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全髋关节，那么部分活动能力比较强的75岁之下的老年人也做全髋关节，那么75岁之上的老年人呢，可能就做半髋关节了。那么另外有一个老年髋部骨折的时段，就是我刚才漏说的，55岁到65岁。因为刚才给大家说了，55岁之下和65岁上这部分的骨折，我们叫它尴尬骨折。
1: 尴尬骨折
2: ，因为如果做内固定，它长上的机会小；如果做关节置换，我们又觉得年纪有点小，那么这部分要根据患者的骨折情况、全身的身体状况以及骨折的类型。以及患者的一些诉求，我们在关节置换和内固定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么就说说我们说的股骨颈的这个治疗的，刚才跟您解释的股骨颈治疗的这个方案的选择。那么初中间骨折的话，随着技术的进步应该是变化最大的。早年的时候我们切开放 DHS 呀、钢板呀这种都有，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微创去做，有一种内固定叫做髓内钉、伽马钉。那么最新的话可能就是说是国际上最新常用的，包括 PFNA 包括 Interten， 可能是我们医学的比较专有的一些名词，当然它可能不同类型很多，但是我们都叫它伽马钉系列。那么在透视引导下给老人进行牵引复位之后呢，很微创，一般皮肤上只留3个小的切口，这样的话绞索髓内把它固定在局部，这样老人能够获得稳定支撑的基础上，创伤非常小。当这个手术的话需要在透射底下做，对于医生来说心理负担是非常重的。因为可能对于患者来说，我做这一台手术只吃这一次射线，相当于扫次 CT，但对于患者像我们来说，一个礼拜要做很多台这样的手术，就要不停的吃射线，所以说真是非常希望老年人保重自己，尽量不要摔伤，与大家都好。
1: 确实是这样。另外可能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您刚才谈到这个内固定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工关节置换术也好，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微创了？就是说它对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种危害吧，它到底有没有多大，或者说能不能规避？
2: 是这样子的。股骨颈骨折的话，原则上还是就说是到了65岁上还是关节置换。关节置换是一种标准的术式，无所谓采取微创或者就说是切开，因为它本身就是开放手术，我们需要就顶是对老年人就是切开去做，因为这个地方微创的话就是说很难把一个关节就是放进去，
1: 不可能。
2: 对，粗中间骨折的话现在就是采用的是微创术式。那么从手术的干扰对患者的全身的影响来说，它的影响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跟大家最初解释的就是老年髋部骨折死亡，第一骨折不会本身死亡，因为任何一个骨折，因为我们见过很重的多发骨折，它骨折的话对导致死亡的都是属于少数。第二，手术的话创伤也很小了，它本身也不会导致死亡。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的逐渐深入，那么最核心的死亡原因还在于并发症和并存病。所以说微手术期间手术这两种方案的话，我们从医生的角度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创伤，希望尽少于微手术导致并存病和并发症的加重。
1: 对，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种手术并发症它这种危险性是不是也是相对来说还是存在的。
2: 您说的对，
1: 就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因为某种原因
2: 是这样子的，从关节置换来说的话本身有它 固有的并发症。
1: 嗯，
2: 我们有一句经典的话，就说什么呢？就说是酒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 啊？对，
2: 因为怎么讲，就全球对于关节置换的几个，就说非致命性的并发症，它是有固定的发生率的。第一是感染，第二的话是脱位。因为给大家说这几个是什么呢？因为关节置换的时候为什么会感染呢？就是实际上的话，它可能跟患者的全身情况、营养状况，包括皮肤条件，包括肺部有没有隐性感染的这种。因为我接触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病例，这个老人的话，就等于是当我给他做89岁打开关节之后，发现里头关节囊内是一包子脓。
1: 哎呦，
2: 在就顶是跟患者沟通，因为术前检查的时候都没有明显的指征，都没有明显这方面的。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原来患者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前很重的肺部曾经有过感染，那么就说是这种隐性的感染的话，哪怕没有手术都会有发生的可能性。
1: 对，
2: 那么从手术的角度本身的话，全球固定的关节感染是有固定的发生率的，我们只能说是通过我们的更严格的技术手段去减少它的发生，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一定不发生。
1: 对对对。
2: 而脱位的话，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关节置换完，脱位的话就相当于它本身是人工关节，是一个没有感觉神经的。那么当到达脱位关节的边缘的时候，在人正常的关节有关节囊保护，当手术时候这些关节囊都已经被打开了，又没有感觉神经，那么它到了边缘之后，老人并不知道，有一些危险动作就很容易发生脱位。当然如果真正在手术的时候，相信各位的主刀医生会详细跟大家解释到底有哪个动作不能做，因为他会用自己的动作来告诉你。我在这个广播里头跟大家解释说的话，可能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些个姿势，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对比较形象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可以看一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防脱位的一个护理，包括睡觉的姿势，包括够东西的姿势。因为我接触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病例是，这个老年人稍微有一点点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大概在围手术一个月之后的话，他蹲到地上去够东西了。因为我们原则上的话是在半年之内，老年人尽量避免大腿和身体角度过90度，不要内收内旋。当他蹲在地上够东西的时候，突然就发生脱位了。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防脱位是一个姿势性和家属和患者互动的。
1: 对对，
2: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需要就顶是医生给你进行一些姿势性的教育。
1: 对，
2: 然后家属和患者都要学会，因为单靠家属盯着老人是不行的。老人在意识清醒情况下，应该自己注意哪些姿势不能做。
1: 这听起来真是蛮复杂，真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啊。除了这个前期的预防啊，包括整个治疗这个过程，包括最后要跟这个大夫、患者的家属、患者本人三方之间要有一个沟通，那么这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非常的有必要啊，就是要把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这个预防的这种重要性、治疗的它这个重要环节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种介绍，让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刚才咱们谈到这个这个手术并发症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夫他的这个医术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操守的这种要求，他可能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是这样吗？
2: 从医学角度肯定是尽量控制各种并发症，
1: 客观上还是存在的。
2: 但是技术本身，因为我们的从前辈传下来的话，医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技术本身限制了它必然会发生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医生和患者很耐心的去沟通，因为我们知道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是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因为它毕竟不像年轻人，年轻人的话，我有些很多东西的话，患者是能够非常自如的配合的，而很多老年人髋部骨折的话，他第一免疫力很低，第二的话就说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控制非常弱，那么在家属和他之间沟通的过程中，一旦发生一些障碍，那么有一些我们医生所嘱咐的东西就不一定能贯彻执行了。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到现在为止，全球统计的虽然技术在进步，但是它全球统计的，我像刚才跟您解释的，不过不管是致死性的并发症，还是说的后来解释的这几种究竟是影响功能状态的这种并发症的话，它的变化率都没有太大变化。而在中国统计的数据和包括美国报道的数据也基本上是持平的，说明这是一个全球疾病共存的问题。
1: 对对，
2: 不能够说是医生主观上我 说我去更多的说在他身上多用上几分心思就能够完全避免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医生和患者共同来努力，真正不发生在这个并发症的发生。
1: 对，是这样。现在坊间还有一种传言，比如说这个茶可以预防这个老年髋骨折，是这样有没有依据？
2: 因为现在是这样，它涉及了骨质疏松的发生了。大量的茶叶会加重骨质疏松的发生，
1: 就是
2: 咖啡，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应该是没有。
1: 嗯，
2: 但是骨质就是老年髋部骨折的预防，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
1: 嗯，
2: 两大核心的，第一是抗骨质疏松，千万不要等到究竟是骨质疏松已经发生，
1: 对对。
2: 对于尤其对于女性，一旦绝经之后，就要时刻监测自己的骨量。
1: 对。
2: 第二是防跌倒，
1: 嗯，
2: 那么就说是在香港已经举办到第七届了世界防跌倒大会，
1: 嗯。
2: 老年人的话在家里头应该注意几个，第一是什么呢？如果有中枢系统控制性疾病的应该及早治疗，如果有视力障碍的时候要及早治疗，这是从老人本身而言的。第二，家里头尤其老年人居住的环境，地上尽量少放这些磕磕绊绊，比如小凳子，比如是在洗手间里不要设台阶，地面要做防滑处理，洗手间内要做老年人的扶手，这是老年人要做的。
1: 啊，那非常感谢啊，这个张大夫抽出宝贵时间啊，就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髋骨骨折的防治，跟大家啊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那么希望广大听友听完以后啊，能给大家有所裨益。你听完以后又有些什么想法呢？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各位朋友再会。
2: 各位朋友再会，谢谢。
4: 三三。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